爹娘讲，佛心度众生，佛有余。虽然佛心修行，一念心啊，就是咱的起点啊。这个起点开始向前行这条路，咱应该知影目标啊。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方向啊，都袂用个偏差哦。佛陀啊，慈悲不舍众生，来人间啊，来来回回，就是为着这项代志开始众生我立佛的地界，佛陀的慈悲开始啊，咱是不是有真正心力认真来思考也无？常常讲闻、思、修、听，听了后好好思考，才有法度去体会到法内面迄个真实微妙的道理，爱发挥上机，爱造福人群，不舍一切众生啊！咱来循循善诱，引导众生。有一位高级主管啊，伊真用心要来投入组织事业，伊就一定呢思考，抱负着满满的理想目标而来咯。经过了一段时间呐，他就在静下，安尼甲我讲，我嘛真用心哦。在了解所有的人文、参加环境，所以真用心，啊嘛真努力啊，却也是感觉到讲，甲外面的环境真无同，有一点啊呢，唔知要安怎来领导人，会当甲人群呢合二为一啊，好亲像有一点啊无奈。后来呀，我嘛用一个故事来介互相分享，我就讲，哎呀，凡事啊，咱只要你有目标，只要呢。你有真正这念心，你若有这念心啊，起点、方向、目标，那拢正确啦，凡事无难。有一个宗旨，老和尚啊，观察年少的沙弥啊，其中一位十二岁小沙弥啊，老和尚呢就甲伊讲，每天你爱落山去，翻过两粒山。

体，买米买油。每早起上山岭啊，都欢喜落山。中昼以前就把需要采果的物件真重哦担转来啦。将近十年，来来回回也已经是三千多回了。有一天啊，同款中昼时转来到位啦，老和尚啊，伫山门看到伊，来，你把物件放好啊。咱来去山门的外口啊，

听到一群喜鹊的声，年轻的叫胆鹊啊。看到和尚，赶紧的点睛落来。和尚就问伊讲：“你呢？到这当阵已经是黄昏啦，恁到底落去山脚所采过的物件呢？”每一个人轻轻松松提起了手中的物件，阮已经买回来了。恁买这的物件，路真好行啊，气质无偌远啊。为什么呢？恁几十年来都是透早出门，黄昏才回来呢？回答就讲，我要买的物件较细、较轻，就哪行哪歇啊。啊，就那看周围的境界，游山啊，观水啊。和尚啊，回过头来问：“呀，你呢？逐天打着游币转来，你是安怎会当伫中岛以前到位呢？”每早起啊，咧落山的时，抱着一份轻松、感恩的心，起来时呢，虽然啊，肩胛头打着真重的物件，不过欢喜讲达成任务啊。

落雪感恩啊，上山呢平安。老和尚就讲：“恁是当年明啊，你看伊打着当当，遮尼平安。恁提着轻轻的物件呢，爬山啦，也阁讲忝啦，一天的时间，你有得到什么无？”大家人忏悔啊。这个故事我就讲给那位新来的主管听，这位新来的主管啊，听了后呢，伊讲哦，对哦，有责任嘛，应该爱抱着感恩心，爱达成这

你记心嘛，佛心呢，是关怀众生的心，所以人必定爱用真耐心，爱真心力的思考，佛法呢，也意义应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日常生活呢，事事物物啊，无有逐天千变一律。每天都在变化，但是呢，法永远无变，所以咱用不变的法呢，要来向着千变万化的人间事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用真心力思考吼，那看看什么人、什么因缘、有什么款。故事哦，会经过好来披露，这拢总是一种的方法啦。咱爱修好慧命，莫伤自心啊！咱爱爱好物命啊，莫损彼心。要培养慈悲的心嘛？第一，咱爱大心，把咱的心顾好以后，顾这点慈心嘛，咱都爱心，修好慧命。咱的慧命就是智慧啦。咱若有智慧，自然。咱的心会真开大，人人的平安就是咱的平安嘛。别人的快乐啊，就是咱的幸福。所以，咱若看到人人在咧成功啊、快乐啊，咱来真正随喜啦。爱好无病啊，都袂去损着咱的慈心。咱若时时发挥咱的爱心，所有的命，咱拢甲爱，寸动含灵，皆有佛性啊。所有的动物啊，甲人是同等的性命。咱若会晓好好爱护伊，自然呐都袂去伤着慈心。所以慈悲就是智慧啦。啊，有慈啊，就是慧增长啊。有悲呢，就福增长。

就会舒心，睡困两个在舒。在路人在行的中间，行到河甲海啊交界的所在，看到一位掠鱼的人，掠到一尾呢红色的鲤鱼。看这尾鱼啊，那两蕊目睭特别大蕊。

不管伊什么伫倒一个角度，伊的目睭就是对着迄个角度行。就起着不忍的心啊，甲这个卖鱼的人讲：“你抓到这尾鱼，是要去卖吗？”

呀、就是要去买呀。那安尼，我甲你买起来啦。赶紧啊，该放对河里落去。看到这尾鱼啊，摇头摆尾啊，真欢喜呢，往迄个海的方向游过去啊，伊家己足

暗时呢，就做一个梦咯。有一位穿着红衫的青年，真欢喜啊，来甲伊鞠躬，然后呢，就是邀请伊去饮酒。对着这位红衫的青年。真这么恭敬尊重来迎接，所以在那个所在回请一顿，龙王就该讲感恩你啦，救我的龙子啊。因为你有这份好心，这样的爱心，哇，我给你敬重十几年的性命，你醒起来了。那年呢，已48。后来呀，伊去看命啦。迄看命先生就甲伊讲：“奇怪呢，按照你的流年八字来排，应该你今年呀，都是。”寿终的时，不过今嘛呢，那无啥讲呢。哦，我唔敢断你呢，到底是啥物时阵？从安尼呢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一直到伊往生迄年呢。我好是60岁，果然啦，正寿12年，这也就是现生的福报。在咱现在人啊，都是啊。做得对啦，好事嘛，好事就是做啦。最起码做了后呢，感觉到真欢喜。哦，忽然间呐，有啥物代志呢？哦，加载哦，那有真多呢，有安尼的代志，迄个危险的代志，闪身而过。或者是一场的大病啊，那鬼门关佫绕倒转来。虽然咱电啊

讲，付出无所求，只是干那心存感恩，心存感恩的爱啦，相信呢，就是有福啦。杀生的罪孽啊，可不是真大。抓鱼啊，伤了人的鼻心，无有悲悯的心啊，所以呢，伊去放网抓鱼啊，知影鱼离水啊，都亲像咱人呢离了空气同款啊，迄种的挣扎是苦不堪言啊，都这样呢。迄位佛性啊，伊是拄好伫迄个所在行，拄好看到啊，无忍心，即位是嘛是同款的性命，只是伊的形是一尾鱼呀，但是呢，看起来嘛是真有灵性啊，迄两蕊目睭一直对着伊。安尼看，好亲像伫咧乞求救命的感觉啊！所以这份大慈悲的智慧，会当头体会到生命众生生命平等，这呢就是智慧的爱心。所以啊，咱应该呢爱。保护着咱的慈悲呀，那才会当成长咱的慧命，才会当成长咱的福。但是呢，要注意，唔是故意吼。那会当看到好的代志做都对啦，安尼呢，这就是冥冥中的净福